0: 往生。
1: 你这里快点干啥？
0: 病人在这里方便门的。
1: 该神爷呢？你这里快点病人，那边去 A 四去南郊飞门房。
0: Utility for long-term centers. Are there any injuries?